释放了毒波，旁边的人都是一样，我们让我非常努力，是个大牛，为了说对阿布拉拉，交货了就是对，我们让你不给你，阿萨拜吉交加，阿萨跟你们在，这是潘达法拉西达莫。

0: 种富康会衰减哪个啥啊？这个呢，在前后三年一段时间，我那天不是上面发给我们的，记得衣服穿完就看那阳光机而已，对不对？这个味道来，可以我们家附近我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嘛。人住的，我人住啊，可是这里住的嘛，大户的是我们啊，那个房我从去年差不多那年。Kapuna, da wanna.
1: Listen, hot and sweet. We can send that. We can send that. We can send that. We can send that.